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克拉玛的第八号 D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70，有钢琴家雪莱联同伦敦莫扎特合奏团的成员一起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Cramer's Piano Concerto No. 8 in D minor, Op. 70, played by the London Mozart Players. The conductor and soloist was Howard Shelley.
2: Bavaria 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系扬立捷克嘅《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嘅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呢，有我马妍莹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呢，有一首相当平和的音乐要带给你啊，是韩德尔的 G 小调小步舞曲，这个呢会是钢琴名家金溥仪的改编，这个改编啊，和声和即体都比原作更为丰富，亦都凸显了音乐里面的抒情色彩啊。阵间就交给赵成真弹奏了。然后呢，有一套英国作品，是班尼特的小夜曲，作品是为1977年英女王登基银禧纪念而作，当初是由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首演的，所以班尼特作曲的时候是就着学生和青年乐团的演奏能力来到写音乐，对这些年轻乐手来讲是挺有挑战性的，也都加入色彩丰富的敲击乐。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出自《天鹅之歌》。这套歌曲集《天鹅之歌》前面七首歌借用了雷尔斯塔的诗，而后面六首歌呢就是用海涅的诗的。而我们会听的是用雷尔斯塔的诗写成的第七首，叫做《告别》，讲到主角骑住马向他喜爱的小镇告别，踏上旅途。交给男高音帕慕亚，还有钢琴家路维士。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

再到充满活力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哋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嘅系钢琴家葛斯坦。呢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00，4台音乐会。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堤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咁过去几个礼拜都喺度同你介绍啲欧洲嘅爵士音乐。咁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今日有少少唔同啦。今日嘅专题系咩呢？今日系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啲钢琴独奏嘅作品。咁点解要揀钢琴独奏呢？因为其实我初头听 Jazz 嘅时候呢，都比较抗拒一啲听 solo piano 嘅音乐嘅。点解呢？好似觉得好寡好闷咁喎。但后面慢慢听多咗呢，哇，觉得原来精髓所在。因为要弹得好听嘅一个solo piano 嘅 piece 真係唔容易嘅。弹一场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嘅音乐会，要人听成晚都唔觉得闷，亦都真係唔容易嘅，真係考功夫嘅。咁咁耐以来，我諗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张作品，係 Keith Jarrett 嘅 Coon Concert， 係差唔多公认係钢琴独奏嘅最好听嘅一张作品啦。咁我都其实都几同意嘅。如果大家係对呢个 solo piano 有兴趣嘅，不妨就搵返一隻 Coon Concert 返去慢慢欣赏嘅。咁今日除咗欧洲嘅琴手之外呢，我亦都会有几个美国嘅琴手，甚至係亚洲嘅琴手出现嘅。咁第一个要介绍俾大家嘅系美国嘅好出色嘅呢位琴手 Fred Hirsch。咁佢亦都系近代即系弹钢琴嘅爵士之中嘅表表者啦。佢除咗佢嘅 trio 出色之外咧，佢亦都系弹好多钢琴独奏嘅音乐会嘅。咁呢一张亦都系嚟自佢一张live 嘅 recording 啦。咁喺韩国嘅录音。咁呢个歌叫做 The Ops。

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位美国近代出色嘅琴手啊 ，Brett Mehldau。咁啊，佢亦都系同 Fred Hurst 近啦，因为佢都系有好多。

classical 嘅底子嘅。咁佢曾经出过一套四张 CD 嘅钢琴独奏嘅作品。咁拣咗其中一只歌俾大家听，叫做 Waltz for JB。

咁啊，听开爵士嘅钢琴独奏，当然亦都唔少得自己最喜欢呢一位意大利琴手 Danilo Rea 喺佢工业为最出色嘅一张作品 Lyrical 入边咧，佢系拣咗呢个歌啦，就系、是、歌剧 La Rondini 入边嘅一个 pieces， 叫做 The Dream of Doretta。

跟住落嚟想听下呢位嚟自芬兰嘅琴手啊 ，Eero Rantala。咁佢录过一张唱片叫做《Lost Hero》，咁啊系佢用钢琴独奏咧，系送好多唔同嘅乐曲俾一批离开咗我哋嘅乐手嘅。咁啊，佢首先咧系有呢只歌叫做《Tears for Espen》，系佢送俾呢个已故嘅瑞典乐手 Espen Svensson 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位瑞典嘅琴手 Steve Dobergloss， 咁啊佢系好出名，系玩钢琴独奏嘅，咁啊佢亦都推出过呢张唱片叫做 Golden Slumber， 佢系用钢琴独奏嘅形式去演绎好多 The Beatles 嘅作品嘅，咁啊拣咗呢一只 Medley 俾大家听咧，就系 Golden Slumber 加上呢一个 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

連續聽咗幾位歐洲嘅琴手啦，跟住想介紹兩位嚟自亞洲嘅琴手俾大家聽聽嘅。咁啊，首先係嚟自日本呢一位好超級嘅琴手女琴手 Hiromi 啦。咁佢以即係佢嘅 trio 成名啦，咁啊玩啲比較 fusion 啲嘅音樂啦。咁但係喺佢呢一隻 Alive 嘅唱片入邊咧，佢係錄咗一隻好出色嘅鋼琴獨奏嘅作品嘅。咁佢呢只歌咧係寫俾宮崎駿嘅，叫做 Firefly。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喺度听啲欧洲爵士为主啦。咁啊，今日钢琴独奏呢个环节咧，咁啊啱听完有一位日本嘅琴手啦，想介绍多位中国嘅琴手俾大家听嘅。哇，呢个朋友好年青，佢录呢一只碟嗰阵咧，应该只系得19岁，系一只现场嘅录音，喺北京嘅现场录音。佢名字叫做阿布，中文叫做阿。咁我哋留意住呢个名字，将来你一定会见到更加关于佢嘅音乐嘅。呢个歌叫做 Memories of Love。

啱听过嘅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位琴手阿布，咁啊，其实佢而家咧已经系去咗纽约发展噶啦，咁喺嗰度系亦都系继续深造紧嘅，咁啊，将来我哋应该会更加听到更多关于佢嘅音乐啦。咁啊，最后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呢一位嚟自波兰嘅琴手 Lizette Moser， 咁其实佢弹solo 亦都系别有一手嘅，咁啊，当年好多电影嘅配乐咧，好多由呢个 Presner 去写嘅电影配乐咧，嘅钢琴部分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佢后尾亦都有录翻呢一碟咧，入边包括咗呢一只电影《Unfaithful》嘅主题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That was Marie Perrin performing Bach's French Suite No. 2 in C minor, BWV 813. 鋼琴家帕拉雅方才演奏過巴克C小調第二法國組曲 BWV 813。 下一首作品就是海頓很少被演奏，而且錄音都很少的鋼E大調第76交響曲，霍伯肯編號 1-76。 交響曲是1782年完成，當時海頓50歲。 嗰陣有計劃請佢去英國，呢首同第77、78交響曲同期，因為作曲家打算帶住新作去巡迴演出。雖然嗰次英國嘅邀約演出未能成行，不過海頓都好喜愛呢一首第76交響曲。佢寫信俾巴黎嘅出版社，好有信心話作品一定好賣，仲形容係三首又華麗又唔冗長嘅交響曲。 海頓嘅交響曲當時已經喺巴黎、倫敦同維也納呢啲音樂重鎮經常演奏。佢喺1761年入職埃斯特哈齊家族 （Esterházy） 做到宮廷樂長。去到呢個時候，已經可以話佢喺歐洲各城都被當成一位唔再淨係因宮廷框架入面當紅嘅作曲家。作品編制係有1支長笛、2支雙簧管、2支八重管、2支法國號，再加埋弦樂。 全曲由4個樂章，第一樂章節奏彈跳，一開始就有八重管獨奏跳出嚟，好有心思。第二樂章開頭已經係有優美嘅主題，同後面好多細碎短音，營造出好似風暴咁嘅段落，形成鮮明對比。到臨尾仲有一個假嘅華彩樂段。第三樂章係充滿躍動同開朗氣息嘅小步舞曲。 中段嘅三重奏令人聯想到一幅恬靜嘅田園圖畫，而第四樂章一開始就係輕盈，好似跳舞嘅主題，最終樂章帶住柔和嘅。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啊，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过咗个周末，翻到嚟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9月28日，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89年的今日9月28号的这个日子，15岁的霍尔斯特参加了一个音乐比赛，不过他只是得第六名。我们欣赏过是霍尔斯特的 A 大调管乐五重奏阿拉伯风合奏团演出过。
1: That was Holst's Wind Quintet in A Major, performed for us by the Arabesques Ensemble.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Haydn's Cello Concerto No. 2 in D major. This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1: 1790年的今日，海顿的赞助人艾斯塔帕西在维纳逝世。我们欣赏过有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家伊莎尼士联同北莱梅德国室乐埃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一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站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西港铁站。同时反方向往屯门亦都系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同时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仍然车多，龙尾杨屋道。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约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近观塘绕道车多，龙尾茶果岭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9月28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今日好高兴电话旁边请嚟一个原创独脚戏作品嘅一个，哇吓，佢嗰个岗位都即系基本上系一手包办嘅一个朋友啊，谢慧思嚟同我哋倾偈嘅。
4: 慧
3: 思你好，
4: 系你好，大家好。
3: 好嗱，我知道你哋嚟緊啊，咁個團隊咧喺十月初咧會有一個獨腳戲啊嚇，由你自己咧就做一個主辦啦，做一個導演啦、演員、偶戲同埋道具製作、編劇都係你自己嘅。咁、那個戲名咧都較為一個童話，叫《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呢個戲碼，我一聽完呢個名嘅時候咧，一般嘅即係讀者就會覺得，咦？呢個係咪兒童劇嚟㗎？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啊，火之之當然係一個好卡通嘅人物啦。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先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創作理念係點嚟嘅咧？係咪一個兒童劇嚟嘅咧？
4: 的而且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先睇咗一本兒童圖書啦，就叫做《I Believe in Unicorn》，跟住睇完之後覺得，好好喎，因為佢就係講緊關於有個故事姐姐，然後佢就 inspire 咗好多嘅小朋友啦，就覺得呢個理念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初嘅起因呢，亦都係真係因為睇咗兒童書啦，同埋另外仲有睇咗繪本啦，就覺得呢個媒介同埋呢個睇世界嘅方式呢好好喎咁樣。所以就比較用兒童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嘅一個角度去做呢一個創作嘅開始囉。
3: 嗯，小朋友嘅視覺咧，永遠都係最純粹同埋最簡單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呢個兒童嗰呢個讀物裡面咧，由嗰本書衍生出嚟你嗰個創作，其實嗰個世界觀係點樣嘅咧？
4: 因為咧嗰本書咧，佢就涉及到佢哋之後就一個男仔，佢本身唔中意睇書，到後尾咧，佢就發現睇書原來係書本嘅世界係好有趣嘅，原來故事係一樣好有趣嘅事。跟住呢及後就發生咗唔好嘅事情啦，打仗啦，咁個戰爭嚟到之後呢，跟住佢點樣去面對啦戰爭啦，同埋佢點樣去喜愛呢個圖書，佢覺得圖書應該要去流傳落去嘅時候呢，佢選擇咗去圖書館嗰度救返啲圖書。而呢樣嘢係我覺得好感動嘅，呢樣好簡單率直但係好勇敢嘅一個事情。
3: 嗯哼，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你个戏名里面讲紧遇见嘅火之之？呢、這个火之之究竟系咩一个嘅生命状态，同埋系一个咩角色嚟噶？
4: 火之之咧系一个我创作嘅一个虚构嘅一个角色嚟嘅。咁咧就系、是、源自于咧 喺我嘅故事入面都有一个嘅小女孩啦，咁佢係安妮，咁佢係一个好鍾意听古仔嘅小女孩，所以呢我就创作咗一个係佢婆婆同佢讲嘅故事，咁而呢个故事呢就会一路一路影响住佢去到佢长大，咁所以我就创作咗火之之呢个古仔啦，就係讲喺呢个世界之初啦，当呢个世界呢仲係差一片嘅时候呢，跟住个创世神呢就抌咗粒种子落嚟喎，然后呢佢慢慢生长啦，发芽啦，长大就会结咗啲果实出嚟啦，但啲果实呢係一本本书嚟嘅，即係啲古仔嚟嘅，然后呢啲火之之呢就会喺

0: 啲古仔度飞出嚟，佢哋系故事嘅精灵咯。咁佢哋咧就会带住七彩颜色啦，飞去呢个世界。咁从此呢个世界就唔系黑白色啦，佢就可以变成七彩缤纷啦。
1: 但系奈何又有一日战争嚟到啦，咁又变翻漆黑一片，系咪？咁啊，於是咧，我睇到你哋嗰個劇情咧，就話咧個女主角咧就利用同佢一齊嘅一個嘅叫做玩偶啊，瑪莉啊，同呢個咁嘅女主角踏上旅途咧，就揾翻呢啲咁嘅火之子。嗱，我想提問嘅一樣嘢就係話，我見到你嗰個戲劇元素都好豐富啊，有一個嘅童話嘅色彩嘅寓意喺裏面啦，亦都有偶戲啦，講緊一個嘅偶嘅製作。咁我見到你呢個偶裏面咧一個角色叫做瑪莉嘅，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你即係身為一個創作人，今次你連呢個戲偶同埋道具都係自己製作嘅情況之下，你喺創作同埋製作嘅過程裏面，你會考慮啲咩嘢？同埋你諗瑪莉個角色嘅時候，要符合啲咩條件呢？
0: 關於嗰個創作考慮嘅方向呢，其實要好感謝我嘅團隊啦，因為佢哋都係能力好強勁啦，同埋佢哋好包容我一開始嘅時候去諗到呢件事好大嘅。咁所以呢嗰、那個創作方向就係一開始我就不斷將自己想要嘅一啲嘅元素啊，甚至可能有少少唔係好關事嘅，即係例如可能我鍾意樹，咁我又將樹呢個元素擺落去咁樣，跟住將佢建構成一個比較豐富嘅嘢。但係其實因為我係獨腳戲㗎嘛，同埋亦都唔能夠將個故事太複雜啦，因為會好難去理解啦。再喺佢哋嘅幫助之下，又開始幫我慢慢去收減到底有邊一啲係必要嘅呢，跟住我哋再將佢慢慢連成而家咁樣嘅一條線咯。
1: 咁但個偶一個戲偶本身，我哋都知道啦，偶本身有好多嘅，有提線木偶啦，又亦都有啲布袋嘅木偶啦。你呢個嘅偶本身係用邊種嘅技法而去創作嘅？
0: 原本瑪莉嘅嗰個偶呢，因為之前呢就好好啦，去咗台灣嗰邊去學習啦咁樣。咁呢喺佢哋有兩年嘅課程嘅，咁我第一年嘅時候呢就先學咗呢一個嘅布袋偶嘅一個製作咁樣。咁呢喺嗰個學習之後呢，咁我喺最後嗰個小小嘅展演嗰度呢，就都係用咗布袋偶嘅偶種啦，即係手偶啦普通，而去創作咗一個嘅好短嘅一個 piece 咁樣，而衍生咗一個少少嘅角色嘅。咁但係嗰陣時呢係借咗學校嘅嗰個偶，咁於是乎呢我自己返咗香港之後就覺得等我諗下我可唔可以創作一個偶先咁樣。咁咁啱呢我有一隻兔仔嘅公仔，咁我就將嗰隻公仔呢再改裝啦，然後再將佢加返我喺嗰個展演個 piece 度發展嘅一啲嘅元素啦，將佢擺返入去，然後呢就成為咗而家大家會喺 poster 見到嘅嗰一隻瑪莉啦。
1: 陪咗你幾耐呀嗰個兔仔本身？
0: 個兔仔係我都應該有成10年前買㗎啦。
1: 啊，好珍貴呀、啊。
0: 係呀，咁啱見到跟住就好得意呀，咁就買咗。
1: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嘅公仔或者係一個嘅依類型嘅陪伴物，陪伴自己成長嘅話咧，我覺得係一件好美麗嘅事嚟嘅。因為的而且確有好多唔同嘅情緒或者成長嘅過程咧，其實佢都見證住嘅，佢喺你身邊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瑪莉同你嗰個嘅合作咧，應該係已經係一種嘅花咗10年以上嘅一種相處嘅一種嘅節奏咧，我覺得係好難得嘅。即係好多時我哋話，即係戲偶師本身或者演員本身要同個偶去溝通，或者要同個偶連成一體嘅話，其實好難嘅。除非你同個偶相處咗好耐。咁而今次我覺得你嗰個選擇非常之聰明，就係、個偶本身個公仔已經同你相處咗10年以上，而演化出嚟嘅一個角色咧，一定係好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展現嚟嘅。咁而最後我都想問一下關於舞台美學嗰個設計嗰方面，因為你個故事涉及到又有黑白嘅元素，又有彩色嘅元素，喺色調方面，喺舞台美學方面，你點樣喺牛棚藝術村呢一個 1A 空間裏面咧，做到呢一個嘅二元對立色彩嗰個效果呢？
0: 呢個係幾大嘅一個難題啊！即係係啦，但係都，即係我嘅 designer 都好犀利啦，咁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That was Raphael Kubelik conducting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metana's Wallenstein's Camp, Opus 14.
1: 1866年的今日，史密塔納其實就是指揮了韋伯的自由射手，因為他成為了一部國家劇院的指揮。我們剛才欣賞過史密塔納的《華倫斯坦的營地作品14》，由高伯力帶領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演奏過。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戚家榮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時譜寫古典日誌，日落之再見吧，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9月28日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上星期中秋节，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是举头望下明月了，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欣赏下这个的花灯。在中秋那两天望上去的天空那里，觉得月亮是圆的，但是我昨天偶然抬头望上天空，觉得月光是零舍分外的圆和红色的，其实一个红月亮。天文地理我就唔系好认识啦，点解个月亮会系咁样嘅状态我都唔知道，但系咧望去见到一个咁巨型嘅月亮咧，心入边咧都系有一种好莫名嘅兴奋同埋触动。所以今日喺节目入边咧，为你拣嚟嘅咧都系同月啦同埋秋有关嘅作品。讲到啦同月有关嘅乐曲，会唔会第一首你谂到嘅咧就系贝多芬嘅呢一首乐曲啦？是他的星思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别名是月光，当然要听下这个乐章啦。有请钢琴家阿奴。

Yanoshka 合奏团为我哋演绎过由佢哋一个自己好特别嘅演绎《韦华第嘅四季》当中嘅秋。呢一首家传户晓嘅乐曲嘅秋咧，我哋就听过啦。唔知道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秋又系点样样嘅咧？皮亚苏拉嘅创作，有请基里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

0: 他们是由基利马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的布尔诺斯艾利斯之秋。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同月有关的作品，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们送上是德弗扎克来自《水仙子》当中的一首月之歌。之前还有赵成真弹奏德布西的月光曲。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首中国作品《渔舟唱晚》，换上了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演绎，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了。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同月同埋秋有关嘅作品之后咧，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度的露天音乐会，演出是在2026年7月11日举行的。今晚力图会带领这一队乐团送上是歌舒咏的多套创作，包括音乐剧《让他们吃蛋糕》序曲、波基与贝斯交响音画和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亦会联同钢琴家葛兹坦带来是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让他们吃蛋糕序曲充满讽刺意味和强烈节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则透过汽车喇叭声、蓝调和轻快的步行主题，描绘巴黎充满活力的城市景象。波基与贝斯的交响音画就将歌唱、舞蹈和戏剧融合一起。至于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就进一步展现歌舒咏的音乐风格。开始今晚的节目会听到歌舒咏1933年的音乐剧《让他们吃蛋糕》当中的序曲。《让他们吃蛋糕》是一部带有政治讽刺意味的作品，剧中的总统受到当时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影响，在竞逐连任失败之后决定推翻政府，而不是接受失败。这部音乐剧当年没有受到好的反应，当时的美国仍然深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而欧洲的政治局势则越来越紧张。1933年1月，希特拉成为德国的领导人，这些现实环境或许都影响了观众对作品的接受程度。所以让他们吃蛋糕的这部序曲不是一首轻松逃避现实的音乐，它充满推动力，结构复杂，而且带有强烈的力量感，反映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绝望，以及当时社会对政治局势的焦虑。直到今日，这部《让他们吃蛋糕》仍然是歌舒咏作品中比较少上演的音乐之一。好快会听到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Gershwin's 1933 musical Let 'Em Eat Cake is a political satire in which the president, inspired by fascism's rise in Europe, decides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accept defeat in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It was not well received. The continuing economic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ming political clouds in Europe, Hitler became Chancellor of Germany in January 1933,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negative response. Far from light escapist fare, the overture is driving, complex, and bracingly aggressive, reflecting the economic desperation and political anxieti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Let 'Em Eat Cake remains one of the Gershwin's most neglected works.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orge Gershwin's Piano Concerto in F, played by Kirill Gerstein, with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1: 刚才听过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葛斯坦带来过系哥舒永嘅F大调钢琴协奏曲。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哥舒永嘅《波基与贝斯》，由贝内特改编嘅交响音画。 作品是根据哥舒永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多个重要主题连在一起的管弦乐组曲，展现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贫民区的生活，以及作品当中戏剧蓝调和爵士的色彩。改编者贝内特是哥舒永的朋友，亦都曾经为他改编过多部的百老汇音乐。 所以他在编写这首交响音画的时候，除了深厚的技术，也投入了对这部作品的情感。波基与贝斯的故事讲述住在查尔斯顿的贫民区，身体有残疾的波基，他希望将贝斯从暴力而且占有欲强的情人克朗以及贩毒者手中救出来。交响音画从充满气氛的叙旧开始， 然后将歌剧当中不同场景和音乐重新编排一起，包括卖士多啤梨女子和卖螃蟹男子的叫卖声、克拉拉的音乐，以及歌剧开场的片段都会听到。当然还有多段著名的音乐，包括《夏日时光》、《我一无所有》、《贝斯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不能坐着不动》、《很快就有一艘船开往纽约》、
0: Next, Robert Russell Bennett's arrangement of Porgy and Bess, a symphonic picture, a seamless orchestra.

开始今晚的节目呢，先欣赏的就是德弗扎克的一首《斯拉夫舞曲》。德弗扎克有两套的《斯拉夫舞曲》，分别就是作品46和72，每一套都有8首的舞曲的。德弗扎克就是1878年至1880

86年之间完成呢两套嘅作品。咁佢咧就以唔同舞曲嘅特色去创作噶，就系取其特色，而唔系将旋律咧搬字过纸咁样抄落去啊。舞曲嘅旋律其实都系来自佐夫加噶，咁啊拣嚟嘅咧就系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嘅第三首啊。我哋听下力图领导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

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三首，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哥维涉在1938年就完成了他的斯大调第一首四重奏作品49，同年就首演了。作品有四个乐章，有轻松愉快的，亦都有安静平和的。每个乐章都不是太长，几分钟而已，相当之精致的。听下丹尼耶夫四重奏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啊，跟住来咧，我就拣咗霍尔斯特嘅《汉默史密斯作品52》一齐欣赏啊。呢首作品啊，喺1930年咧就由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创作噶，原先啊就系写俾军乐团演出噶，咁之后咧就改编俾乐团演奏啊。作品咧并唔系要描写特定一个嘅故事啊。而是一种感觉啊，泰晤士河经过汉默史密斯这个地方，其中的人群和环境的变化。这个地方呢就在伦敦的西面的，霍尔斯特呢就住了在这里很久，相信呢对这个地方都很有感觉啊。我们听一下呢莱特宗斯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的演出啦。

莱特宗斯领导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汉默史密斯作品52。接着来欣赏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耶利米哀歌五章一至五节的。但演出的就是杜拿所领导的古乐合唱团。歌词是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鲍海贝尔的卡农曲呢就真的非常之出名了。今天揀来的呢、这个是由利斯堂改编的版本来的。英国作曲家利斯堂生于1974年，他咧写好多合唱的作品，亦都有演奏爵士乐啊、弹琴同埋拉奏低音大提琴噶。他咧就改编了呢一首鲍海贝尔的卡农曲啦，就俾合唱团演出。我哋听下咧，黑暗合唱团的演出，睇你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咧？

啱欣赏过的作品就是包海贝尔的卡农曲，由利斯堂改编的，带面出来就是黑暗合唱团。跟住嚟，我哋欣赏的咧就是莫扎特的音乐玩笑，作品 KV 522。莫扎特咧喺1787年中咧完成了呢一首有四个乐章的作品，咁有人认为咧就是他送俾爸爸的，亦都有话咧，莫扎特就系借音乐嚟讥讽嗰啲能力有限嘅同行啊。作品咧就系写俾弦乐四重奏啦，同埋两支圆号演出，咁所以由另一个名啊叫做乡村音乐家六重奏啊。无论创作动机点都好啦，呢一首作品咧就相当之前卫啊。莫扎特咧用咗当时一啲好创新嘅技巧去创作噶，例如系全音阶啦、平衡五度。而在转调的时候就去了另一个无预计的调。作品也是第一首用了复调式去创作的。今天就很普通，但是在古典时期来说是非常不常见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奏吧。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嚟个作品就是艾嘉美亚的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啊。艾嘉美亚咧生于1960年的美国，佢除了作曲咧，亦都是一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咁佢细个咧就系跟爸爸学低音大提琴噶。佢无论是作曲啦，定系演奏咧，都同样活跃噶。呢一首嘅协奏曲咧。在1993年创作，当时咧即有迪华德指挥明尼苏达乐团首演啦。乐曲嘅配器咧就比较轻松，第一个乐章咧有啲蓝调嘅色彩，第二个乐章咧如歌似的行板啊，简单得嚟啦，都几优雅。最后一个乐章嘅低音大提琴咧就好有动力啊！我哋听下。作曲家艾嘉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联同胡尔夫领导的圣保罗室乐团。

作曲家艾加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佢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单伴奏嘅就系胡尔夫所领导嘅圣保罗室乐团。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来西贝流士的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同埋拉宾诺域树，同台演出仲有费伯指挥嘅温特堡室乐团，仲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嘅莫斯科深夜，演出嘅系奥斯珀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努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深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 C 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 C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是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来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嘅。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佢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罗伟的《那流浪的钟声》，仲会听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 922。仲有杜卡的 C 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仲有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阿殊坚纳西指挥的外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降E大调中提琴与古键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亚斯，而弹奏古键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的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的龟池乐舞。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卢各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宁联同钢琴家拉拿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切尔尼嘅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嘅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己吹奏长笛，同埋上野城弹奏钢琴嘅，仲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嚟德福扎克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二首。最后是古流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0: 干呢，这吵得乱呢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啊？这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汉》。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览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览的文字，以版览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是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喺。

0: 唔同於板蘭半唱半講。今次咧特意用龍舟咧去演繹咧呢個慷慨有力嘅唱腔，喺舊日嘅板蘭唱詞，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嶺南街頭説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聲音。透過同一首文本，兩種曲種嘅風格碰撞，足以見證龍舟同板蘭同源異流，各具廣東藝術特色。呢度係香港電台第四台嘅藝術焦點，我係陳子俊。
1: 擘开佢条后就系要食蚊，我心中唔忿咯，咁就唔忿啦，唔使恨咯，我十分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